0: floor.
1: こちらは東京 FM。 私赤字。
2: We are in
3: mérite particulièrement l'attention.
4: C'est parce que news que
5: voilà.
6: Music is different here. The vibrations are different.